0: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NBC News Radio, I'm Scott Carr. Canada is hitting back with new tariffs on billions of dollars in American goods. The new tariffs are set to take effect just after midnight, ranging from 15 to 50%, covering about $27 billion in U.S. imports. Canada says it's in response to the 50% duties imposed by President Trump on Canadian goods. The NTSB has recovered the flight data recorders from the deadly plane crash Sunday at Miami International Airport. Five people were killed, five others injured when the Amazon cargo plane went off the runway while landing. The Boeing 767 was coming in from Puerto Rico. In Miami today, the chairwoman of the NTSB, Jennifer Homendy, says her agency is determined to get to the bottom of what happened. She says the plane slammed into a van with several people inside, then struck a Toyota Corolla while sliding 1,500 feet past the paved surface. Those in Hawaii are bracing for potential heavy rain and flooding from Hurricane Lowell. Monica Nelson has the latest.
2: The storm is currently 445 miles southwest of Honolulu and is packing winds of 115 miles per hour. Lowell is expected to be a Category 2 storm when it makes its nearest approach, passing west of Kauai later tonight or Tuesday morning. Hurricane warnings have been issued for Kauai County. I'm Monica Nelson.
1: Tomorrow is primary day in New Hampshire. Voters head to the polls to decide who moves on in races for governor, the U.S. Senate, and House. With Senator Jeanne Shaheen retiring, leaving her seat open, that race is drawing the most attention, with Congressman Chris Pappas, the leading Democrat in the race, while Republican John E. Sununu is benefiting from strong name recognition across the state. Hunter Biden says he's launching a new meme coin called Slaptop, a nod to the long-running political controversy surrounding his personal laptop. The token's set to launch Wednesday. Meme coins carry no intrinsic value, but often spike on social media buzz. Scott Carr, NBC News Radio.
3: Driving It Home with Patty Vasquez.
4: Time and time again we hear, well, history will not be kind. You know, I don't care anymore about history. I care about the pain and damage and decimation that people do in real time. You know what? History's not kind to Adolf Hitler, and yet here we have people wearing swastikas again because they want to erase history. So who cares? You know what I mean? I mean, I'm a historian, and I am losing my ever-loving mind.
5: Don't miss Driving It Home with Patty Vasquez. Weeknights, 12 a.m., and weekdays at 10 a.m.
6: One now here. 出门前您要制定一个计划，比如您要去哪儿，喝水一起出去，不方便表上有什么。如果您喝了酒，晚上结束时如何安全地搭车回家，无论是搭朋友的车还是拼车或乘公交车，因此无论您采用哪种方式，出发前都要做好搭车计划。
7: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8: 声声有情
9: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10: 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1: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10: FM98.9 Channel 3，
11: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7日星期一，农历7月16，我是阿佳。我是Nicole，很荣幸在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周一到周五的专题节目分别是人在旅途、家庭生活、美国故事、图书馆里和专家论坛。周一到周五的西城夜话话题是分别是13人谈往事如风、情感夜线、京津校园和艺术人生。周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6点开始。 周六的节目包括这里是江苏心灵漫谈、评书连载、西雅图少年说、解读美国、西城美丽说、方向呼吸、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
8: 周日的节目包括西雅图爱情故事、舌尖上的西雅图、爱情麻辣烫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包括粤语歌曲、跟我学粤语、吃喝玩乐西雅图以及西城夜话。
9: 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节目。广播频段是 AM1150 或者 HDFM98.9 Channel 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knw.com/listenonline。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2: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8: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9: 过去周末，美伊在海上爆发数个月以来最危险的一轮交火。美国军方称，伊朗向海湾地区的美军战舰发射弹道导弹，但战舰成功规避。美军随后空袭三艘被指为为伊朗革命卫队提供资金的油轮，其中一艘位于伊朗主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附近。伊朗又宣称攻击多艘船只，并准备在美国海上封锁线周边设立新的限制航行区，进入相关水域的船只可能被列入制裁名单。霍尔木兹海峡周六仅有两艘商船通过，航运风险明显上升。伊朗议会议长周一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海湾地区包括美国利益在内的能源设施都可能成为报复目标。
8: 以色列军方周一凌晨对黎巴嫩南部村庄卡法鲁曼发动两轮空袭。黎巴嫩卫生部表示，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包括儿童。现场多栋建筑被摧毁，救援人员继续在瓦砾中寻找被困者。以色列方面称，空袭目标与黎巴嫩真主党有关，但黎巴嫩官员表示，死伤者中包括平民。此次袭击发生在以黎边境局势持续紧张之际，也进一步冲击双方脆弱的停火安排。伊朗随后把停止以色列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列为今后与美国达成任何协议的条件之一。
9: 美国重新推动结束俄乌战争的外交行动。美国总统特使施威夫特和库什纳上周末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之后，于周日首次前往乌克兰，与总统泽连斯基讨论美方提出的新方案。泽连斯基形容会谈具有实质内容，并表示各方必须继续推动外交议程。克里姆林宫周一回应称，俄罗斯不排除恢复俄乌美双三方的谈判，但现在讨论具体时间和地点仍然为时过早。俄方还表示，普京可能与特朗普通话，评估美方最新的斡旋结果。目前各方没有公开新的方案的具体内容，领土安全保障以及停火监督机制预计仍然是谈判中最为困难的问题。
8: 德国极右翼政党选择党在周日举行的萨克森阿哈尔特州选举中取得历史性胜利。正式结果显示，选择党获得将近 44% 的选票，在州议会83个席位中拿下39席，得票率比2021年增加超过一倍，但仍未取得单独执政所需的过半席位。总理莫茨领导的基民盟遭遇数十年来最惨重的州选举失利。莫茨周一承认，结果让他的政党震动植根基，但强调不会辞职，也不会与选择党合作。选择党则试图征收保守派议员或左翼民粹政党支持，组建德国二战结束以后首个由极右党领导的州政府。选举结果也在欧洲引发对德国政治右转的担忧。
9: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59度，摄氏15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72度，摄氏23度。最低气温华氏54度，摄氏12度。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09。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9: 2026年的中国汽车市场最突出的关键词不是增长，而是下滑。市场在下滑，销量在下滑，消费者的需求在下滑，车企的利润也在下滑。 而且下滑已经不是短期的波动，而是正在演变成一种持续性的市场趋势。2026年上半年，中国汽车制造商共销售870万辆乘用车，与2025年的同期相比下降 20.2%。 而且这不是短期的现象，7月份中国汽车销量已经连续第10个月下降。今年上半年，无论品牌大小，综合起来传统的燃油车销量下降了 27%。 即使是市场份额占比已经超过 60% 的新能源汽车，市场表现也是下滑。而且电动车的市场龙头比亚迪在中国的销量已经暴跌 45.9%。 这意味着中国的汽车市场目前正在明显收缩。市场下滑并不只是存在于汽车行业，因为中国消费者目前的消费意愿不足，2021年恒大破产引发的房地产危机给中国的家庭带来了很大冲击，中国消费者因此变得非常谨慎。就汽车市场来说，更糟糕的是，在实行了10年的免税政策之后，中国政府从今年1月起重新征收汽车购置税，这项税费在增值税之外征收，这对入门级车型的影响尤其明显，而这些车型本身的利润空间已经非常有限。与此同时，汽车制造商的数量过多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过去中国政府以及各省地方政府长期鼓励汽车的产业发展，这导致市场上出现大量的汽车品牌和制造商。市场上的汽车品牌太多，车型太多，新车推出之后速度越来越快，仅2026年上半年中国就推出了576款新的车型，大量的企业不断推出新的车型，希望通过新品获得销量，但是各个品牌的汽车外形却越来越相似，真正的创新反而越来越少，因此消费者并没有增加购买，反而越来越观望，结果是车越来越多，买车的人却越来越少。于是价格战不断的升级，过去是降价，现在则是送保险、送装备、送电子产品，低息甚至是零息贷款，以及旧车置换补贴。车企想尽办法刺激消费者购买，但价格越降，消费者反而越来越愿意等待。因此消费者相信，今天不买，明天可能更便宜。结果形成了恶性循环，车企之间持续而激烈的竞争，最终却损害了整个行业，造成汽车行业的利润率大幅下滑。一些车企虽然销量和营业收入仍然在增长，但利润却大幅下降。今年上半年，长城汽车在中国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0.6%， 但是它的利润却下降 61%。在国内市场持续下滑的情况下，出口成为中国车企新的希望。2026年的前六个月，中国乘用车出口总量和吉利等品牌的乘用车出口量都出现大幅增长，其中吉利集团的出口销量甚至增长了 158%。总的来说，中国的汽车市场目前最为鲜明的趋势可以概括为销量下滑、需求下滑、利润下滑、燃油车下滑，新能源汽车也开始承受压力，消费者更加谨慎，企业更加焦虑。下滑是2026年中国汽车市场最重要的关键词。
8: 距离硕士毕业还有几个月，学习城市规划专业的金尚宇正眼睁睁地看着人工智能颠覆他试图进入的行业。招聘网站上充斥着需要人工智能专长的职位，而传统岗位的招聘信息似乎正在减少。设计项目前期阶段的大量工作过去需要好几个完成，现在点几下鼠标就能搞定。26岁的金女士来自中国北方，自香港大学毕业后已在香港和内地申请了约150个实习和初级职位，但均石沉大海。他花400美元上了一门人工智能专业课程，希望能在求职市场中脱颖而出，但这似乎没什么用。他心想，这也不奇怪，如果连经验丰富的从业者都能被人工智能抢了饭碗，那刚想入行的新人还有什么机会？ 我的感受是 AI 替代的其实就是我们这一部分刚毕业的新人。他说，谈到规划未来时，他说，我真的不知如何规划，因为没有看到希望。据估计，今年将有1270万应届生加入中国的劳动力大军，这是多年来持续增长的毕业生群体中人数最多的一次。他们正面临两个相互关联且难以解决的挑战。和往届毕业生一样，他们进入的是一个饱和的就业市场，在经济疲软的环境下争夺日益减少的初级岗位，但他们还面临一个新的障碍，人工智能带来的额外不确定性。人工智能正开始重构行业格局，改变招聘方的优先考量，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世界各地的大学毕业生都在应对初级岗位可能直接消失的前景，但在中国这种担忧尤为紧迫。在政府支持和广泛的公众热情推动下，中国前所未有的速度引入人工智能，而与此同时，青年失业率仍旧居高不下。今年7月，16至24岁城镇居民的失业率约为 17.9%， 优质的高薪毕业生岗位供给未能跟上激增的大学入学人数。人工智能在一个特别困难的时代到来，尽管它并非造成根本问题的根源。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高级讲师克里斯蒂安说道，他一直在研究中国年轻人如何在就业市场中寻找出路。
9: 中共预计10月召开五中全会，政军高层清洗仍然持续进行，包括目前人大常委会决议免去张耀霞、刘振利的中国国家军委副主席以及军委委员职务。据自由时报今天引述台湾国安官员指出，为巩固习近平继续执政第四任期的权力基础，近期中共从严治党。根据统计，10月将召开的五中全会会有40名中央委员被开除，加上之前三中全会有4名、四中全会有10名被开除的人员，总计中共二十大产生的205名中央委员被清洗者将超过四分之一。据台湾国安官员研判，面对中共解放军的上将等系统性人员缺口，预计五中全会将先补上针对岛链目标的战区司令以及首都卫戍的关键职务，也就是东部战区与中部战区这两个重点先行补上。该官员称，在中共党内人事方面，习近平推动一年期、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等若干重大问题，其目标为打三不纯、抓三种人，包括第一，思想不纯，也就是对领导人习近平不忠；第二是组织不纯，指在中共内部搞小圈圈、派系团伙；第三是行为不纯，也就是亲美，对和平演变抱有幻想，搞人在北京、家在美西等行为。也因此，中共连带严厉国务院关于出入境管理的规定也出炉，配套严管。消息说，今年10月中共二十大五中全会之后，中共将针对以上三不纯三种人进行全面性的整顿。
8: 上月中国举办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打破了博尔特的百米记录，而在两天后，解放军报呼吁研究者把研究课题对准战场难题，让实验室的机器人真正成为能打胜仗的战斗员。路透社查阅了百余份资料，包括中国军方的招标文书、学术研究、专利、官方出版物、政府记录以及国防企业的材料，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正在加速人形机器人军用的研究。一些军事机构测试人形机器人对战场条件的适应力，研究人形机器人与部队共同作战的可能性。据美国银行全球研究部数据，2025年中国制造商占全球人形机器人交货量的约 95%，这也为中国军方进行人形机器人的军用研究提供优势。中国对机器人用于防御的研究也凸显全球军事技术的迅速演进。在俄乌战争中， 半自动无人机使用人工智能进行巡航和锁定目标，机器人则运载供给并撤回伤员。世界范围内自动武器系统正在吸引军方的注意力。中国国防部国防科技大学未回复路透社的采访要求。路透社称，没有证据显示中国军方已经部署人形机器人武装部队。机器人仍是高耗能，除人工控制下的演示外，可靠性差。卡内基梅隆大学机械工程教授约翰逊表示，战场环境有可大的可变性，是不可预测的，对机器人的能力构成挑战。中国并非唯一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的国家。去年，美国军方举行一场竞赛，以提升军用人形机器人的能力，最终可能与士兵并肩作战。美国军方称，军用人形机器人的潜在角色包括侦察、保安、清除障碍、危险品行动、城市地区的防攻任务。今年十个进入决赛的选手将测试其系统，后续合约达金额125万美元。
9: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13: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4: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5: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4: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5: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4: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6: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9: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连线栏目，我是阿佳。
8: 我是 Nicole， 今天是2026年9月7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12: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8: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9: 美国中期选举在劳动节进入最后八周的冲刺阶段。参众两院的候选人周一密集参加工会活动、游行和社区集会，争夺尚未决定投票意向的选民。路透社分析指出，特朗普支持率降至其政治生涯的低点，民众对生活成本、伊朗战争以及经济表现不满，正在拖累共和党保住国会多数席位的机会。共和党目前在众议院仅以218席对214席占据优势，选举分析机构普遍认为民主党更有可能夺回众议院，参议院选情则依然焦灼，民主党需要竞争四席才能够取得控制权。佐治亚、缅因、密歇根、北卡罗。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特朗普此前还曾在美加贸易谈判受损后宣布将安大略湖改为美国湖，这项最新提议也正值美国与墨西哥贸易关系趋于紧张之际。
2: 美国联邦上诉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暂时不得利用国土安全移民数据库大规模审查登记选民的公民身份。华盛顿特区巡回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上周2:1维持下级法院的禁令，阻止政府使用 SAVE 数据库经查各州的选民名册。多数法官认为，这套系统原本用于确认政府福利申请人的移民身份，将其扩大用于选举核查，可能违反社会保障法，并暴露数百万美国人的个人资料。法院还警告，数据库中的错误可能导致合法公民被错误地移出选民名册，或被迫重新证明公民身份。裁决出台之际，各州正在为11月3日中期选举寄发选票，选民资格审查成为两党法律战的重要焦点。
1: 美国联邦调查人员正在调查迈阿密国际机场发生的致命货机事故。一架为亚马逊 Prime Air 执行运输任务的波音767货机，周日在从波多黎各圣胡安抵达迈阿密时冲出跑道，撞上多辆汽车后起火。事故造成清洁公司一辆面包车内的五人死亡，另有五人受伤，其中三人情况危急。事故一度导致机场所有跑道关闭，数百架次航班取消或延误。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表示，调查重点包括飞机是否在跑道过深位置才着陆，当时的速度和制动情况、天气及机械系统，以及机组人员为何没有放弃降落并重新复飞。涉事飞机已有32年机龄，2015年由客机改装为货机。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2: 西雅图中心发生致命枪击之后，市民等了将近5个小时，才从市长和警方口中听到较为完整的情况说明。新近公开的市长办公室内部短信和 Teams 的聊天记录显示，发布会迟迟未能举行，既有对现场是否仍然存在枪手的安全的顾虑，也与市长办公室希望由市长亲自出面，要求警方等待，以及团队内部反复讨论和协调不畅有关。这批记录由西雅图市长凯蒂·威尔逊办公室于9月4日下午发布，包括数十条短信、即时消息、声明草稿和电子邮件，记录还原了7月26日晚间部分决策的过程，但并没有回答当晚所有的问题。
1: 当天傍晚约6点，西雅图美食节接近尾声时，西雅图中心发生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包括一名2岁儿童。大批游客在混乱中躲避或就地避险，却长时间无法确认是否仍有枪手在逃。枪击发生后，警方仅在社交媒体发布简短消息，称现场有多人中枪，提醒公众避开有关区域。此后数小时对外更新十分有限。内部聊天显示，威尔逊在晚上6点31分得知初步情况后，在高级幕僚群组中写道：“太可怕了，并表示当晚可以随时参与处置。”
2: 副市长布莱恩约在晚上7点30分抵达西雅图中心，并建议市长开始前往现场，但团队随后得知，警方尚不能确定现场是否仍然有持枪者，威尔逊因此暂缓动身。这个安全问题成为当晚反复讨论的重点之一。不过，聊天的记录也显示，等待不仅出于安全的考虑。到晚上8点30分，临时的新闻秘书提出，警方是否应该先向公众通报，因为西雅图警察局已经有约2个小时没有发布更新。
1: 在中国热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9月4日在西雅图放映，西雅图潮州同乡会首场包场，便请社区各界人士前往观影。

0: 华盛顿州中华美术家协会第16届年度书画展9月5日到22日在宛如艺术中心举行，并于9月5日举行了隆重的开幕式。西雅图地区数十位书画家的作品将在这。
1: 西雅图时报与纽约长岛日报 Newsday 近日联合起诉 OpenAI 和微软，指控两家公司未经许可使用其新闻内容训练大型语言模型，并称相关行为已经对新闻媒体的商业模式和品牌造成损害。诉讼在纽约南部联邦地区法院提交。两家媒体称，OpenAI 在开发包括 ChatGPT 在内的人工智能模型时，使用了大量受版权保护的新闻内容，却没有获得授权或支付费用。
0: 西雅图 Belltown 社区周日凌晨接连发生两起枪击案，短短数个小时内造成一男一女死亡，另有3人受伤。警方表示，两起案件目前没有发现关联，且暂时均无人被捕。第一起枪击案发生在凌晨约12时42分，地点位于 Dannyway 300街区以及 Clay 街附近。警方赶到现场后，发现两名中枪男子。其中一人胸部中枪，另一人腹部中枪，两人随后被送往医院抢救。胸部中枪的男子伤势危重，最终不治身亡。第一名男子的情况危重，之后又有一名男子和一名女子自行前往医院治疗枪伤。
1: 周日，华盛顿大学与华盛顿州立大学在哈士奇体育场举行苹果杯橄榄球赛后，一列载满球迷的轻轨列车在隧道内突然失去动力并停驶，造成大批乘客被困，也导致后续列车出现延误。海湾交通署发言人 Rachel 表示，事故发生在周日下午约5点50分，一列北向轻轨列车在罗斯福站以南失去动力并停驾，当时距离苹果杯比赛结束约1小时。到晚上7时左右，海湾交通署已安排一列救援列车将部分乘客送回大学区站，同时派出第二辆救援列车疏散乘客。到晚上8时，故障列车上的所有乘客均已撤离。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59度，摄氏15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72度，摄氏23度；最低气温华氏54度，摄氏12度。
0: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0: 下面向你介绍体育新闻。华盛顿大学哈士奇队在本赛季大学橄榄球揭幕战中，以24-10击败州内宿敌华盛顿州立大学美洲狮队，连续第二届夺得苹果杯，四分卫雷蒙德·威廉姆斯完成传球和跑球达阵，带领哈士奇队逐步拉开比分。华盛顿大学防守组同样表现突出，把对手总推进码数限制在242码，并多次在三档进攻中迫使美洲狮队交出球权。 这是双方历史上第118次交锋，也是苹果杯首次被安排在赛季揭幕周末。全美排名第17的华盛顿大学接下来将继续坐镇西雅图主场迎战犹他州州立大学。
1: 西雅图水手周日主场以2-0击败运动家，避免在四场系列赛中遭到横扫。怀疑先发投手布莱恩无图投出生涯代表作，主投八局没有失分，仅被击出一击安打，送出九次三振，这是他本赛季最长一次先发，也是2019年以来首位投出至少八局零失分且只击出一支安打的水手投手。水手在第四局依靠五支安打打开局面，卡尔罗利和 JP 克劳福德先后贡献打点，安德烈斯第九局守住胜果，拿下本赛季第25次救援成功，水手也结束三连败。
0: 美网女单赛场爆出大冷门，中国选手郑钦文周一在第四轮以7-5、6-3击败六届大满贯冠军斯瓦泰特晋级八强。首盘郑钦文一度以0-5落后，却接连赢下七局完全逆转，这是他第三轮对阵凯斯之后连续第二场从0-5落后的绝境中翻盘，创造历史。因长期的肘伤和手术的影响，郑钦文的世界排名一度跌出前100，本届比赛只能从资格赛打起。他也成为2021年多拉卡努之后首位从资格赛晋级美网女单八强的球员。郑钦文下一轮将迎战世界排名第二的莱巴金娜。
1: 美网单打八强阵容逐渐产生，女单方面，郑钦文逆转斯瓦泰克，将在八强迎战淘汰了大阪直美的莱巴金娜。安德烈耶娃苦战三盘击败波塔波娃，首次进入美网八强。未满冠军萨巴伦卡美国选手佩古拉也顺利晋级。男单方面，未满冠军阿尔卡拉斯直落三盘击败保罗，下一轮迎战希尔顿。蒂亚福淘汰前冠军梅德韦杰夫，将与同胞米歇尔森争夺四强席位。比利时选手布洛克斯则爆冷击败塞伦多洛，职业生涯首次进入大满贯八强。
0: 财经方面消息，美国股市今天因劳动节休市。
1: 大宗商品方面 ，COMEX 黄金期货收跌0.55%，报4452美元每盎司。国际油价继续上涨，美油主力合约涨1.33%，报92.7美元每桶；布油主力合约收涨1.07%，报97.31美元每桶。比特币最新价格为每枚79071.18美元。
0: 亚洲市场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报于3930.12点，下跌0.30%。香港恒生指数收报于25650.87点，上涨1.74%。日经225指数收报于65020.94点，上涨1.26%。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每100美元兑换671.13元人民币。
1: 佛罗里达州 Everbank 与总部位于西雅图的 WorldFed 宣布合并，将组成一家资产规模约750亿美元的区域银行。交易将采用反向合并方式，上市公司 WorldFed 保留上市地位，但更名为 Everbank Financial， 并使用 EVBK 作为股票代码。Everbank 目前拥有约470亿美元资产 ，WorldFed 约为280亿美元。合并后 ，Everbank 的数字银行平台将与 WorldFed 在华盛顿州、俄勒冈州等西部地区的200多家实体分行结合。参与收购 Everbank 的私募股权机构及原股东，预计将持有新公司约59.2%的股份。这笔交易仍需监管机构及股东批准。
0: 英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捷豹路虎宣布，未来两年将在全球裁减约4000个岗位，相当于公司员工总数的12%。大部分裁员预计发生在英国，公司计划借此节省17亿英镑，并在未来5年投入150亿至180亿英镑，用于电动车软件和数字技术。捷豹路虎表示，中国电动车厂商的低价竞争、生产成本以及 美国对英国汽车加征关税，都在压缩公司的利润。去年发生的网络攻击还导致工厂停产约一个月。英国政府表示不会直接救助这家由印度塔塔汽车股控的制造商，但将继续为汽车行业的转型提供政策支持。
1: 当地时间9月7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一封8月底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信中，要求推动出台欧盟层面的法规，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以保护欧盟所有儿童。此前，法国一项限制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律，于今年8月被法国宪法委员会否决。马克龙表示，法国人希望今年秋季通过一份经过修改的国内立法文本，并确保其符合欧盟法律和法国宪法。这一呼吁加大了市场对社交媒体企业未来盈利承受的压力的预期。
2: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幺幺五零，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0: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 Nicole 和阿佳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乐阳和小袁。
1: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0: 您可以通过电台的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人在旅途栏目，欢迎您的收听。
6: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7: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6: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7: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6: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8: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9: 餐饮、
5: 娱乐、
9: 招聘、
5: 交友、
9: 买房、
5: 投资、
9: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0: 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1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的人在旅途栏目，欢迎您准时调幅中波 M1150 高清短波调频 FM98.9 三频道与我们相约。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听人在旅途，听人在旅途，听高人指路。大家好，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伯伦，很高兴又和大家在周一夜晚的电夜空的电波中相遇。我们今天是直播节目， 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个特别的话题。那关于回家这件事呢，我们身边总有那么些朋友为了梦想，为了工作，远赴异国他乡打拼。异国的生活或许精彩，或许孤独，但心里的那根线呢，始终是牵着故乡的。但今天要讲的呢，是一个特殊的故事。一对在海外留学工作多年的年轻人遇见了此生挚爱，决定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可就在他们收拾行囊，满心欢喜准备回国筹办婚礼的时候，天气预报出现了台风生成的消息。那么这么多请柬已经发出去了，飞机会不会延误，婚礼能不能如期举行，他们又能否经受住上天的考验？别急，今晚的节目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个关于回国结婚的故事。准备好了吗？那我们开始吧。你好丹尼，你好博弈，欢迎再次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人在旅途栏目。很高兴呢，又能邀请到你们为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一段旅程。那首先来和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吧。
9: 嗨大家好，谢谢伯伦的邀请，我是丹尼。
12: 嗨你好伯伦，还有收音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是博弈。
11: 那我们首先，我代表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以及全体西雅图人民给丹尼送上一份迟到的欢迎吧。因为丹尼，我想上一次节目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呢，你还是在美东那边在居住和工作。那现在到了西雅图呢，我们呢也是非常欢迎你能够成为我们西雅图的新的一个家庭成员。
9: 谢谢谢谢。
11: 那要不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的背景，然后目前在西雅图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吧。
9: 嗯，好的。我的背景的话，其实之前是从事珠宝设计，目前也是，但是之前是在高校教职，然后现在搬到西雅图之后再建立我的工作室，然后现在也开始了在一个 Everett 一个叫 Shack Art Center 这边做驻点艺术家的这个项目。
11: 嗯，非常好。那听众朋友们如果有感兴趣的可以联系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我们会帮您牵线搭桥与丹尼取得联系。好，那么我们就进入主题吧。丹尼博弈，那我们知道这一次的节目呢是关于回国结婚，那想首先问一下你们是什么时候结婚的呀？
12: 你问的是我们正式领证还是举办婚礼呢？
11: 哎，都分享一下好不好？
12: 我们正式领证是在4年前吧，在2022年，也就是刚过疫情的时候。9月1号，我们是在麻省的一个
9: 小镇，
12: 是叫 Seekonk 吗？
9: 对，叫 Seekonk，
12: 叫 Seekonk 的一个小镇，领的结婚证。然后我们今年是7月，
9: 怎么说，应该是有两个结婚的日子，因为中式的那一场是在7月12号，然后还有宴请的西式吧是在7月19号，
12: 因为台风延迟了，所以中间隔了一个星期，
9: 所以有三个日子。
11: 非常的丰富啊。那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在西雅图见面啊，丹尼和博弈，就是你们刚刚结婚不久，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你联系我嘛，说我在不在西雅图，我说我在，然后说能不能见个面吃个饭，然后我说你是来西雅图了吗，然后说不是啊，是我的老公在西雅图工作，然后我说你什么时候结婚的，然后你说就刚刚结婚的，然后原来想想都已经4年了。
9: 是的是的，这时间飞快。
11: 那时候结婚我想应该也是跟很多我们留学生或者说在外务工的这么在异乡的异国人有很多相同的原因，应该也是因为身份的原因，可能是或许也觉得是对到要对的遇到了对的那个人，有可能觉得时间上已经比较成熟了，可以把自己的未来交给另一半，是不是这个原因呢？
9: 其实我觉得当时身份这个方面是一个催化剂吧。其实如果正常的话，我跟博弈领完证结婚正式1年多之后，我还问过他这个问题，他说其实如果说自然原因，就是理想状况下应该是会再谈久一点，再了解的更多，但是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我们做出了选择了在 在这边这个情况下选择继续支持对方。
12: 就在当时能做的最好的选择吧，因为当时我们确实也算是闪婚吧，我们只谈了半年时间，但是我们互相了解对方，有差不多2年了。对。
11: 那看来我们是同路人呢。对，我记得我也是15年那个时候，和我现在的太太，Lisa，她呢是我们也是长话短说吧，就是，在一个实习的时候认识嘛，然后认识了半年以后，就是也就是先让他认识不久就开始谈恋爱，谈恋爱完半年就结婚，也是想为了身份这个原因能够大家一起奋斗。我们那时候总结下来就是成家立业，成家立业先成家再立业嘛，所以也是非常幸运啊，能够遇到对的另一半，然后有这个催化剂，像博弈讲的，然后呢又能和。今天晚上和你们来沟通一下，关于这个闪婚和异国还有回国结婚这个各种元素加在一起，我觉得我很期待今天的节目。那要不分享一下那个我们领证的话，其实我觉得可能就是大家约个日期，然后找法官，然后再宣誓啊、看证件啊，这样我觉得差不多，大家都是一个流程嘛，在北美。但是婚礼的话，我觉得。毕竟这是最重要的。我个人认为，领证呢可能是法律上的一种仪式，那婚礼呢可能是一种习俗，或者说是家庭上，对于两个新人认可的这么一个很庄重的仪式。我个人认为啊，领证可能不如仪式重要，在某种程度上。那我今天还是很期待你们能够给我分享一下你们这次回国结婚，以及。包括拍婚纱照啊，然后遇到台，像你们刚刚讲的，那能不能先首先我们从为什么选择2026年的夏天去回国呢？
9: 这个的话，其实也是因为我们就是跟很多大家情况一样，就是在等那个绿卡排期嘛。然后在大概4月份的时候，我的AP 卡，就是这回美证啊，这些都俗称 combo card，这个突然批准了。然后那因为当时我还是在高校任职，然后那作为老师的话，也就只有暑假，所以想着那我。在不耽误工作的情况下，那就只有暑假能回去。然后，那所以这个也就是今年4月份。然后在那个时候，家里人跟亲属啊那些就分享这个消息之后，他们说：“哎，那你回来要不办个婚礼吧？”所以这个也是比较临时。然后当时也是算了很多黄道吉日各方面，根据我们的生辰八字算来算去。
12: 日期也改了好几次呢。
9: 对，然后。最后敲定下来的时候是，阳历是7月12号，然后我们是在7月初的时候回的国。
12: 回的国，对，我们需要留出大概1个星期的时间来准备这场婚礼，包括衣服啊，还有是婚纱照，因为婚纱照毕竟要分享在婚礼的现场嘛。还有订婚礼的一些细节，比如说装饰啊，然后我们要讲的话啊，因为婚礼是我们两个人来主持的，还有
11: 哦，你们没有请司仪。
12: 对，我们没有请司仪。
9: 因为我们想的是，就是说，也是想是说，在这个趁这个机会跟双方的亲属、近亲、亲属啊这些一起分享这个幸福快乐嘛。然后很多其实我们也是第一次见除了爸妈之外的亲属，然后想他们一起见证我们其实就想的是比较一个亲密的情况下吧。然后也是一个小众的一个情景，当时想就是不想在酒店，然后把自己就是弄得可能像那个马戏团的那种表演人一样，所以更想是就是说哦，我们自己来当这个司仪，然后分享一下我们的故事，所以并不是有传统意义上啊司仪来说这个介绍那个介绍，我们其实互相介绍，然后分享一些故事，更多是大家见证一下，就是
12: 就大家 平易近人的聊聊天，然后大家其实我们在婚礼主持上也是，主要也是互相介绍，就是讲述一下自己的故事吧，两个人的故事。还有关于婚礼大小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也改变好几次计划，因为刚开始我妈她在。是他先最先开始筹备婚礼的，可以在家里准备一些东西，然后请婚庆公司啊什么的。但是随着他邀请函发的越来越多，特别是爸妈方面互相的同事啊，然后这些，然后整个婚礼就变得越来越大。然后当时我和丹妮交流了之后就。
9: 我们俩同时都觉得不行，就是我们一定就是只要
12: 我们想要把婚礼还是尽量的减得小一点，然后不想在酒店，因为酒店毕竟同时我妈已经她当时其实已经跑了很多家酒店了，来看每家酒店的布置啊，然后对婚礼的支持啊，还有是设备啊这些方面的因素。但说实话其实这是一个挺难的选择，然后又害她跑了好多好多家酒店，在因为我家在舟山是在岛上，他也跑过其他岛，然后看过很多家酒店，但是我就觉得太辛苦了。然后我们就在网上自己找，然后最后确定了一家类似于民宿或者说是山庄那样子的地点。
9: 其实也是一个舟山那边的，我们也不做什么广告啊，但是就是说是一个那边本地的一个景点，然后那旁边也有一些度假村的这样子，所以我们其实是用了一部分它度假村的这个先天的这个优势，然后用它的宴会厅啊这个方面，然后它招待的人数大概其实也是刚刚好符合我们宾客数量的要求，所以我们最终选择了这些。因为前前后后看大大小小的酒店，然后看了它各方面环境，我们其实都觉得太折腾了，我们就想一个比较简洁然后快乐一点，不用说把我们从早到晚感觉跟猴子一样的这种。
12: 但虽然我们还是当天起得很早，睡得很晚。
11: 那没办法，亲人的这个婚礼当天基本上是全天无休的。
12: 对对对。
11: 哎，那到舟山这个岛上呢，是不是交通都得用船来运输呢？
12: 对，现从2009年起，舟山岛是连了大桥了，所以其实叫舟山半岛。所以当然这也是另外一个婚礼推迟的原因，也就是7月10号左右有一个台风，当时接近浙江，所以我们担心当然台风一般对城市的影响会比较小，但是对海边包括海面上影响是相当大的。所以我们当时担心很多，因为丹妮的家人是在台州，然后我父亲那边的家人是在嵊州，所以他们都需要来到舟山岛上，他们就需要进
9: 个
12: 大桥，
9: 对，
12: 这样，但是台风来的时候，大桥分桥的可能性就很大，但是当时确实分桥了，
9: 对，当时其实是预测的是有17级台风，其实。还是蛮夸张的，我们觉得封桥的可能性，当然后面也的确封桥了。
12: 对，
9: 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在10号的时候，就觉得不要去赌这么一把，就是还是想说换那把宴请的这些宾客的话，换一个日子，然后最后在12号那天，就是我们一开始选择的这个也是台风天嘛，然后在那个早上其实是完成了中式，相当于是接亲的这个步骤吧，就是我住在比较近的一个酒店，然后我妈妈跟我的两个表弟，他们作为女方的代表，他们俩作为我女方的代表，然后跟我妈妈然后一起到舟山来，然后一起就是完成了这个迎亲的这个早上中式这个迎亲的这个步骤。
12: 对，但总的来说交通也没有说很不方便吧，因为毕竟大桥通了，所以有高速了， 嗯，话说27年底的时候，应该高铁终于可以通到舟山本岛了，算是个好消息吧。
11: 但以后回家就更方便
12: 对。
11: 了。就听到了那么多，我感觉，从我想想，从节目一开始，我们提到，你们的这个结婚，然后包括领证，然后包括到疫情之后，以及你们美东美西之间，算是被迫分居了4年吧，算是这一路下都熬过来了。然后呢，这么多年的考验，接下来到了结婚的这个办仪式的当天，结果还来了台风。我觉得这个真爱是能够经得住考验的啊，真是非常非常非常有这个怎么叫说代表性的，或者说是有标杆意义的这么一对新人吧，我觉得。好，那么我们现在时间来到了西雅图当地的晚上10点钟，我们准点报个时。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再来听博弈和丹尼之间的新婚趣事。
13: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4: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7: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声声有情。
15: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5: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5: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5: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5: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7: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6: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7: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16: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6: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7: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6: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7: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6: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8: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7: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1: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今晚的主持人伯伦。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博弈和丹尼，他们是第二次来做客我们节目。今天他们分享的故事是回国结婚这件大喜事。那博弈丹尼来到我们节目的第二个环节，我们来分享一下吧。你们那边的，我们知道国内结婚有不同的习俗啊，有北方南方，然后包括有包括什么少数民族的各种都有。那你们那边的习俗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然后上一段节目里面也讲到了有接亲这个环节，那你们之前设计的这个流程和遇到台风之后去改变的流程也给我们分享一下可以吗？
12: 好的好的。习俗这方面其实我们作为年轻人其实不是很了解，我们
11: 我也不了解。
12: 对，
9: 但是有一点习俗啊，就是那个正餐。
12: 你说正餐吗？
9: 对，
12: 结婚的宴请的正餐。
9: 正餐，舟山的话，宴请正餐是中午，但是台州天台那一块的话，它是晚上，然后。就是都虽然是在同一个省，但是这个习俗的话，其实，
12: 这一点确实有点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在舟山办仪式的时候，就是在中午吃的。然后，回到丹尼老家，台州那边的话，就是
9: 晚上
12: 吃的正餐。对。其他关于习俗的话，其实我
9: 你那天大早上的，金迪，
12: 我知道，我知道。其实大部分都是我妈跟我说的，当然我妈也是问了好多人，她才慢慢把整个习俗方面的流程给理清楚。所以对我来说的话，也就是重新复述一下我们当时在7月12号上午所经历的一些了。这些是丹尼不知道的，其实。因为刚开始，因为7月11号的晚上，丹尼是住在酒店的。当然，因为台风的原因，7月11号晚上其实是台风最厉害的时候，所以我们担心，因为交通不便，台风影响，所以丹尼的酒店其实定在我们家楼下。很隔壁，大概也就相距50米的一个小酒店吧。当天早上大概4点钟我起床。我起床以后，我们需要先在家里搞一个仪式。当时丹尼还没接到丹尼，所以起床后先要，让我想一想，先需要拜菩萨，因为舟山毕竟有普陀山，所以大部分人还是信佛的，所以大家一般也不是说信佛，大部分人是信观音菩萨的，所以4点整是刚好是潮水涨得最高的时候，我们选择这个时间办，先拜菩萨，然后让菩萨先吃一桌饭以后，然后再拜祖宗，大概5-6点钟的时候开始拜祖宗。再让一炷香烧完之后，大约在早上8点出头的时候，家里的传统习俗就搞完了。当时就去接亲。当时外面雨下得很大，所以我舅舅开车过来接，我舅舅车也当婚车用了。我们就象征性的把车开了50米，开到酒店底下，然后把丹尼接下来。根据习俗的话，丹尼是到我们家的路上是不能够踩到地面上的，所以当时请丹尼的表弟把丹尼扛上车，然后我们又象征性的绕着城区稍微转了一圈，象征着丹尼跨越了108000里路来到我们家。
11: 有意义，有意义。
12: 对，然后当时我们我们家的邻居还特别热情，因为是台风天，所以我们请不到很多亲人来参加这场，就是传统的仪式，所以很多邻居就充当我们的亲人了，
9: 亲友团
12: 了，所以当时他们拦在大门口，然后问我们要一些，比如说香烟啊，那些发一些糖啊什么的，然后我们就给他们，我把丹尼抱下车，抱到红地毯上，因为丹尼不能踩到地面上，然后让丹尼踩着红地毯来到我们家，然后就是拜堂仪式了。我舅舅就当了一回主持人，让我们互相拜堂，接下，然后大约中午10点左右的话。就传统仪式就结束了。
9: 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有一点是说，9点钟一定是要入门，但我也不知道那个是怎么算的。
12: 我也不知道怎么算的。
9: 对，就是有一些的话，我感觉还是根据比如说潮水啊，还有本地习俗，但实际上我们也没有 很社牛，因为也是就是我婆婆就博弈妈妈已经是算好了，我们就跟着做。
12: 因为舟山毕竟是海岛，所以很多人是渔民，虽然我妈妈那边其实他们一家人都没有当过渔民，但是大家大部分人都是用潮水来算，各种各样习俗的，但这些
11: 哦，
12: 其
11: 那边
12: 实，
11: 有这个涨潮和落潮的时刻
12: 对，
11: 呢？
12: 对。
11: 你们这样子来推算的，良辰吉时。
12: 对，还有一个小细节可以补充一下，就是当时我刚把丹尼放到红地毯上的时候，天突然放晴了一下，就很神奇，大概放晴了30秒钟左右吧，然后太阳出来了，然后又突然乌云
9: 就
12: 又
9: 不
12: 来了，
9: 太
12: 又
9: 正
12: 开始
9: 常，
12: 下雨，开始刮大风了。
9: 对，因为一开始说到这点，就想到刚开始我表弟把我就是就是扛上车的时候，那个时候是雨是横着下的，那个伞都是一把伞都是吹风吹翻
12: 吹
9: 的了，
12: 反的，
9: 对，就是风是很就是特别的感。
12: 当时风挺大的，因为那个酒店，我们把车停在一个小弄堂，也不算小弄堂，就是一个有个穿堂风的地方，所以风是挺大的。当时丹尼全淋湿了，其实。
11: 不容易啊！那这么听下来的话，其实那一天对于不仅是对于新人啊，对于宾客来讲也是非常考验的，因为他们你想不远不能说不远万里不远千里，但是也是不远好几百里吧，都过 来，
12: 对，
11: 而且你想他们，而且你们都穿得这么正式，那当天的话，有没有赶得上的宾客呢？
9: 那天，那天12号那天的话，我们其实就是我娘家的代表，然后博弈的
12: 我
9: 直
12: 的，
9: 系亲属吧，
12: 对，
9: 对。
12: 就只有我的舅舅，然后我的表妹，我舅舅、舅妈、表妹和我的外公，到了场，其他就是爸爸妈妈、父母亲这样
9: 对对
12: 的，
9: 对，
12: 嗯，所以其实总共也就10多个人左右，
9: 你说的样子，对，
12: 对。
9: 那天是12号，办中式的仪式，因为我们预想到就是因为台风天的话，如果说宾客过来，他们很可能就会被
12: 困在舟山
9: 困
12: 岛
9: 在
12: 上，
9: 岛上，没有办法回归他们的正常生活，所以我们其实把就是大家一起庆祝的这个宴请，其实是推到
12: 推到
9: 19
12: 19号，
9: 号就是刚好一周之后的那个时候。
12: 对，因为12号刚好是周日，所以我们想着宾客们如果从岛外来的话，他们万一计划着周一会要回去上班的话，就被困在岛上了。
9: 而且可
12: 对。
9: 能会封岛多久啊？我们也其实这个也算不准。
12: 对，
11: 对，但是重要的这些亲戚都在的，
9: 对的，对的。
11: 那这个可以算是说正式的把丹尼从娘家迎娶到了婆家了，可以这么理解吧？
12: 是，这就是传统仪式吧，
11: 传统仪式，
12: 拜堂的，
9: 那传统仪式。
11: 哦，那真的是，我感觉大台风这种天气情况下，能够就是把这个流程走下来已经很不容易了。那当天有没有印象最深刻的这么一段，就是这么个流程下来最深刻的，给你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事情呢？
12: 那你先说吧。
9: 那天我觉得我整个人我感觉有点懵，我觉得一直从一早上到最后走完这个仪式，然后一起大家聚在一起吃饭，我感觉我整个人其实还都是处于完全懵懂的一个状
12: 你还
9: 态。
12: 是8点起床的呢，我可是4点起床
11: 是不是来的倒时差呢？
9: 那个时候的确是在倒时差了，因为我们其实一到国内之后，就马上马不停蹄就是去拍
12: 拍婚纱照、
9: 叫
12: 改
9: 什么
12: 衣服什
9: 衣
12: 么
9: 服
12: 的。
9: 什么的，然后也没有说就强制性的每天在国内的时间，
12: 按照国内的时
9: 国
12: 间
9: 内，
12: 转，其实，
9: 对对对，
12: 对，可能会有点累吧。对于
11: 那
12: 我
11: 样的话
12: 来
11: 也
12: 说，
11: 倒得快。
12: 对，
9: 对，而且那个时候其实因为在拍婚纱照，是在前一个周嘛，然后在赶这个婚纱照的照片啊什么，原本预想说是要用，那的确当时也后面虽然是这个中式的仪式，举行了一半，像整个婚礼仪式只是举行了中式的这一部分，然后婚纱照那些照片其实也顺利到我们手上了。那天其实也用上了，但是在当时拍婚纱照的时候，其实我也有点中暑了。
11: 国内的这个，尤其是7、8月份
18: 国
11: 的
18: 内的
11: 大
18: 天
11: 夏
18: 气，
11: 天，又闷又潮湿的，而且又是一整天，真的是
18: 对，
11: 非常特种兵式的婚纱照吧？我可以这么预测吗？
9: 对的，对的。
12: 即使是台风天，平均温度也有31、32度这样的。
9: 不止，有时候是就差不多是35上下，然后体感温度其实因为
12: 如果更潮湿，其实是更
9: 体
12: 热
9: 感温度肯定是更高。我们当时一共是拍了4套，2套内景，2套外景，然后
11: 那就是相当于蒸桑拿了。
9: 对对对，完全是蒸桑拿，整整拍了，从一开始到后面结束吧，是8点开始到8点结束。
11: 好，我们是到了广告时间。我们时间原因的话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来听一下丹尼和博弈的婚纱照的一些小故事。
19: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20: 餐饮、
5: 娱乐、
20: 招聘、
5: 交友、
20: 买房、
5: 投资、
20: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1: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来周一晚上的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今晚的主持人伯伦。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丹尼和博弈，来分享他们的回国结婚之旅。那我们这一段来聊一聊你们的婚纱照吧，因为结婚肯定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元素呢是婚纱照，包括在婚礼上还要用到PPT 展示的一些元素。那丹尼博弈，我们来听听看你们是如何在7、8月份大夏天的这个是国内怎么样是在一整天和婚纱照来进行互相的这个叫用什么词好呢？求和。
12: 我们其实回国当时没想着办婚礼，其实也想着重拍一套婚纱照带回来的。所以我们婚纱照还是比较看重的，因为考虑到景色的原因，我们最后决定是在舟山拍的婚纱照，因为舟山，毕竟是海岛，可以拍到一些海的景色什么的，所以我们联系了两三家婚纱照的公司吧，然后选了其中一家，
9: 然后，因为我们当时一回国，其实是在拍照的前一天才看到了想要用的裙子吧，我记得
12: 哦，这
9: 那
12: 个是
9: 是前两，
12: 前两天吧，我们才刚到舟山，然后去看，去选了， 拍照需要用的衣服，然后最后才确定下来拍照需要选的拍照主题，包括最后定下来的两套内景和两套外景。对，我们其中有套内景我们还特地让他们从另外一个馆里调过来的衣服，反正总体也是有点波折的，但是体验还是挺不错的。
11: 就是它还有不同的地可以去调度衣服，这样子的说法。
9: 对
12: 对，
9: 它是因为是一个摄影基地嘛，它等于是它的服务的话是有婚庆方面的，然后平时的话，感觉国内是比较火的是会为了节日一起拍照呀，圣诞节呀，或者春节呀，或者是各种节日主题的，他们会有拍照的，还有一些就是你想哪一天开心的去拍照，他们也有这相关的服务。然后我们当然选，因为就是婚庆，他这方面他的裙子特别好看嘛，然后最近就最后是选了这一家。
12: 是他们的婚庆和拍婚纱照其实是分开的两个基地，所以他们的衣服来源其实有点有些不同的。当时我们还看中一套衣服以后，好说歹说从婚庆那边借过来了一套衣服让我们拍照。
11: 那就是说摄影公司、婚庆和你们三方面的这种协调才能够。
12: 对。
11: 那总共拍了多少套外景，就基本上那一天要奔波多少个地方，换多少套衣服呢？
12: 说地方的话一共三个地方，就说一下那天流程吧。就我们早上8点到达摄影基地，然后丹妮需要化妆，因为女生的化妆特别复杂，所以她让我想想，她化了大概3个小时吧，有了吧？3个小时，
9: 两个半小时是有的。所以等我这边化好之后，就是穿那个衣服，然后博弈这边就到他这个形象管理的时候，
12: 我就10分钟。
9: 然后我们最后一起拍照，在那个摄影基地内景是拍了两套，对，然后大概是中午，我们吃饭可能是1点2点，
12: 对，我们拍了两套内景，一套是新中式的，就是说是对，是秀禾的，就是传统比较中式，但是其实衣服比较华丽的。丹妮说她穿上衣服后感觉很重。
9: 对，然后其实后面就是我们搬到外景，然后外景的话大概是去了2个地方，他们其实还是比较专业的。然后户外的话，我的确也成功从一套婚纱换到了另外一个婚纱。
12: 在户外的话，我们选了2个地点，一个是舟山的，我已经忘了地方了，
9: 一个风车基地，
12: 他们叫风车营地，也就是说那边有很多用来发电的风车，然后同时还提供 camping 的营地。还有一个地方是在海边礁石上，就是而且那个时候刚好是日落的时候，就是6-7点钟的时候，
9: 是算 golden hour 的那个时候。
12: 对，当时天气其实还算挺好的，有一点云，所以天空会显得有些红色。也算运气挺好的吧。
9: 因为那天
11: 风车营地的话，是算是景点吗？还是说它只是一个比较壮观的一个背景，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太多专门会在那儿去旅游的人？
12: 那边会有挺多旅游的人的，因为那边有营地，就是说大家因为国内 camping 其实刚刚火起来，所以有些年轻人会在周末的时候去那边露营。
11: 哦，那其实也算是一个可以打卡的地方。
12: 对对对对对，有些比较网红的那种感觉吧。
11: 那我们时间也快来到我们节目的尾声了，那丹妮博弈有没有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最后分享一下，或者说是最深刻的心得，对于这次回国特种兵式的旅游加结婚？
9: 我觉得还是挺值得去国内拍一张。
12: 我觉得国内拍婚纱照还是服务很周到，然后也有很多选择，最主要的还是价格比较便宜吧。
11: 那这个是真的。
9: 就服装、服饰，然后衣服什么全包，然后一整套一条龙服务，特别 特别赞。
12: 总体我们还是非常满意的。
9: 对的，对的。
11: 哦，那真是太值得了。我和我太太到现在都还没有办过婚礼，拍过婚纱照，因为真的，我们本来是打算，2020年8月份。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或者说想回听本期或者往期节目，别忘了关注我们的电波频道、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以及 YouTube 视频号，并分享同爱热爱旅行的朋友们。下次我们会带您前往另一个精彩的目的地，继续探索世界的美好。我是您的主持人伯伦，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其他节目。我们祝您每天都充满旅行的灵感与期待，我们下期再见。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3: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4: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5: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6: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7: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 AM1150 高清调频 FM98.9 Channel 3，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晚的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主播夏轩。张宇在他10岁的时候拥有了生平的第一架钢琴，从此就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到中学的时候写下了生平第一首歌《白鸽》，开始了他的音乐创作生涯。同时以一把吉他一男四女的成员自组了稻草人合唱团。大学一年级参加 ICRT 青春之星比赛，也开始穿梭在各民歌西餐厅演唱会的生活。1990年大学毕业，担任李宗盛的音乐制作助理，跟着他歌学编曲。1992年，张宇经好朋友袁惟仁引荐，被大滚唱片的制作人蔡宗正发掘而正式出道。1993年发行个人首张专辑《走路有风》，同年发行个人第二张专辑《用心良苦》，专辑同名主打歌成为了张宇的代表作之一。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1995年，张宇凭借歌曲《一言难尽》获得台湾金曲龙虎榜全年排行总冠军。1998年，发行专辑《月亮》。太阳这张专辑在台湾地区卖出了80万张，主打歌《月亮惹的祸》成为了他的又一首代表作。很多7080乃至90后知道张宇这个名字的人，一定都知道这首《月亮惹的祸》，并且我相信大家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也都会忍不住哼唱过几句：都是你的错，轻易爱上我，让我不知不觉满足被爱的虚荣；都是你的错，你对人的宠是一种诱惑。关于这首歌也有一个小故事，当时张宇和十一郎闪婚，被记者追问闪婚的理由，张宇想到那天的月亮特别圆，于是就胡乱说了一句：“就当是月亮惹的祸吧。”然后就成就了这首歌。

其实张宇很多大热的歌曲，比如《雨衣之下》《月亮惹的祸》《用心良苦》等等，都是十一郎写的词。张宇的嗓音也能将这些歌曲的情感阐释得十分完美，他们是事业上的黄金搭档。从1993年张宇发表首张个人专辑以来，十一郎前前后后为他写了一共将近150首的作品。他的作品内容包含了婚姻、生活、亲情等多个角度，歌词细腻，情感真实，特别能打动听众。虽然张宇曾经也一直努力寻求自身演唱风格的转换，也尝试过与其他作词人合作，可是到了最后发现还是十一郎的作品最懂听众。十一郎的歌词也只有张宇来唱才能发挥出他的精髓，所以从此以后张宇的每张专辑中十一郎的作品都要占到80%以上，以至于乐坛有这样一个说法，张宇的好只有十一郎知道。

张宇和十一郎，他们两个人早在1979年的时候就认识了，可以说是青梅竹马。由于彼此都很喜欢音乐，所以他们的配合特别的心有灵犀。当时十一郎被大家称为大才女，张宇被大家称为苦情歌手，但是这两个名字都不是他们的本名。十一郎本名萧慧文，因为喜欢狄龙，而狄龙扮演的很出名的角色便是萧十一郎，于是张宇就为他起了个笔名十一郎，这一笑便是一生。而张宇这个名字则是十一郎给他取的，一开始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寓意，直到把字作拆分才恍然大悟。宇的宝盖头是家的一部分，宝盖头下面的鱼分开便是十和一。虽然彼此的名字看起来很简单，但附着在名字上的东西却蕴含着承诺的分量。

0: 2022年，娱乐圈迎来了一波复出潮，不少在十几二十年前大红的明星，在沉寂多年后纷纷开始复出，比如 Tank、阿杜、王心凌等等。无独有偶，张宇在这一年宣布了复出，在55岁的年纪再次复出，还是非常不容易的，也让人觉得很励志。张宇的新歌《仰望》透着很符合张宇个性的人生哲学，那样单薄的梦想，用微弱的音量说过时的悲伤，有时不稀罕，却又不能真的和过去了断，得失哭笑聚散，各有各的遗憾。不过时过境迁，每一代人。
1: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2: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3: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4: 声声有情。
5: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4: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5: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4: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5: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3: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6: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6: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7: 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8: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9: 西城，
8: 西城和我，
9: 西城和我。
10: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11: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们继续有幸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分别是知名网络作家，也是知名的房地产经纪人、软件工程师顾颖琼博士。欢迎顾博士。
12: 站长好，大家好，陈涛好。
13: 顾博士好，台长好，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
11: 好，那我们就直奔主题啊。这些天其实网上有一个挺火的话题，现在虽然有点强弩之末了，就是一两周前特别火，就是那个孙雨辰在网上就是爆料他的女友景甜啊这个事情，然后我现在不知道他这个发展就是究竟对谁有利，现在就是孙雨辰可能回不了国这个事情，他好像币圈的大佬对吧，然后但是据说他一度被边控之后是躲在后盖箱里面，在那个广西跟越南边界的地方坐那个躲在一辆车的货车的什么后盖箱里面，然后就闯关逃了出去，然后现在人现在在香港应该是没问题对吧，但是一度一直在国外，据说他有86亿美元的身家，但是为了5000万美元让人家让一个大明星给他排卵排了那么久，然后虽然说代孕没有成，也跟他做了一段的男女朋友，还要去跟他索取3000万人民币，3000万人民币折算成美元，再跟他的身价比一比是很小的比例，然后现在吵得沸沸扬扬的，也不知道对他是有利还是怎么样子，然后我们现在也不知道这个事态究竟是对谁有利，我不知道顾博士对这样的八卦话题你有什么高见？
12: 首先是这样的， 是景田在那个洛杉矶要限卵子之前，突然要价5000万嘛，按照孙雨辰的说法。然后孙雨辰之前说是自己已经给景田这个现金啊，不管什么方式，已经给了3000万人民币。然后他认为这3000万人民币呢是彩礼，要把这三千
9: 不，
12: 万人
9: 他
12: 民币
9: 说这
12: 要
9: 个
12: 回
9: 彩
12: 去。
9: 礼有没有证据？就说不能说我说，我不说是送给他的，然后后来给他，说是彩礼，但是如果事先没有说明是彩礼的话，可能是赠款了。
12: 对，这个里面就其实就有很多争论啊，就是他现在已经有这个民事案子，就要求认为这个是彩礼。当然了，这个他中间根据现在大家扒出来的这个记录来说，他在景田身上实际上，就是除了这3000万之外，花了也不少。比如说，他花了100万美元，什么包了一个酒店的一层一个月，然后自己才去住了什么几天。
9: 8天好像。
12: 哎，对，然后好像景田也在那里拍了一下照，反正感觉，反正两人也不是特别投缘吧。然后现在就是一个孙雨辰呢，我当时写了一个，我就说孙雨辰的实际现金流啊，他应该是没有那么多的，
9: 现金流5000万拿不出来的是吗？
12: 5000万美元呢，应该是拿不出来的。这个你要知道，连著名的马斯克，有一次其中一个女友在推特上还在什么上面说马斯克小气，连100万都拿不出来给他，100万美元哦。马斯克啊，拿不出来给他，
9: 现
12: 那
9: 在
12: 么，
9: 他马斯克都什么时候要钱？他那把他股票稍微卖掉，拔几根毛就够了。
12: 但是，你要让他们真的拔毛，那肯定也不太容易。而且孙雨辰的大量的都是他自己什么发行的那种虚拟货币，如果他卖的话，那个
9: 他
12: 估
9: 手上
12: 计。
9: 比特币也有一些的，应该。
12: 我觉得他应该是没有那么多，没有他宣称的，那么多。因为，从中间这个跌跌涨涨，他又在高处买啊什么之类的，而且现在基本上他的人设也崩了。原来他什么登高一呼，还是有很多人接盘的，现
9: 对，
12: 在接
9: 现在
12: 盘的
9: 他
12: 人
9: 的
12: 就
9: 名
12: 少
9: 声
12: 了
9: 叫
12: 很多。
9: 森哥呀，就是割韭菜的割呀，所以大家就怕他了，估计。
12: 对，而且这很明显，割韭菜的另外一个人马斯克以前也经常在推特上什么发这个照片、那个照片，什么隐喻，什么狗狗币啊，什么什么这个币那个币。现在你看到没有？他之后再发的话，一般也就涨个一点点，然后接着就掉下去了。
9: 我觉得狗币在他马斯克推动之下涨了很多，但是，
12: 对，但是后来也跌了很多呀，这个。基本上，马斯克就是说这一套手法他也不玩了，因为他也发现里面没有什么，真正那个可以捞到油水了。估计他也看见了，这个市场就这么大，你他娘的把粉丝都掏空了，对不对？那粉丝还能干什么呢？
9: 对，那我们回到马斯克，回到那个孙雨辰那边，我觉得，人家这个要代孕，打了很多排卵针，这个他我觉得，这个是有点皮肉之苦嘛，对不对？但是没，就是好像没谈好就已经开始了，但是相当于排卵都快可以排了，因为打了很多针，然后中间他反悔啊，或者不给钱了，或者什么东西，我觉得一开始他肯定是答应的，不答应人家这么傻嘛，就是说没答
12: 你要
9: 应，
12: 知道，站长，你忘掉孙雨辰做过的最那个 bug 的一件事情，他不是耍了巴菲特吗？
9: 巴菲特，对，
12: 还记得吗？
9: 是的，但是巴菲特后来还是给他吃饭了呀，就
12: 对对，他就是中间
9: 那一次被他
12: 搞
9: 放了
12: 了一，
9: 鸽子，然后就相当于是。弄了个流量嘛，大
12: 给
9: 家
12: 他增加
9: 哇，
12: 了
9: 这
12: 点
9: 个
12: 名气。
9: 竟然敢给巴菲特放鸽子，然后就一下子炒作了，就像天大的新闻一样。后来巴菲特觉得这个钱我也不能白拿，算了，还是给你吃顿饭吧，这样子。
12: 对对，就是最后的这个，反正孙雨辰这个，而且你看过他的历史的话， 他基本上耍这个粉丝啊，耍别人啊，都用的很多的。包括如果你观察视频号，
9: 嗯，
12: 跟的比较紧，也有一个叫什么米度的一个女孩子，经常贴她跟孙雨辰的那个，那个视频，什么孙雨辰带着她，什么什么坐着私人飞机到处跑什么之类的。但是，他好像也说过，他问孙雨辰要钱，孙雨辰说我们一块儿赚钱吧，就是说。他基本上从孙雨辰身上扒不出来什么东西，就真金白银要让孙雨辰出基本上很难。那么这个景甜这个事情应该也是一样的，就是说吃吃玩玩来一点那个几万美金啊什么之类可以，你要是来一个大的，
9: 说为什么这个这次狮子大开口嘛，就拿3000万嫌少，5000万美元是有点多哎，就是就三亿多人民币了。
12: 对的，这个肯定是有点多了。这个他妈的换，你换那个马斯克换马云也不会有人给他掏这个钱的。
9: 嗯，
13: 孙雨辰其实现在还有一些问题，也可以补充一下，就是
9: 不是胡锡进在怼他，然后他又怼回去哦。但是胡锡进是。我觉得是半官方的，就是其实有点代表官方立场的，就是
13: 他反正这个事儿呢，我觉得不管他跟景甜之间有没有财务上的一些纠纷吧，但是他把跟这个女生之间的很多很私密的东西就这么公开的爆出来，我觉得还是有点不，反正我觉得这是不太好的。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说孙雨辰还有一个事儿也可以说一说，就是他其实跟特朗普之间和特朗普的家族之间还是交情很深的。
9: 他好像孙雨辰起诉特朗普是不是？
13: 对，是，对，这个事儿呢
9: 就是特朗普币啊什么东西，孙雨辰买了不少。
13: 他是去年特朗普不是那个参选的过程中和参选就是当上总统之后嘛，他不是还发那个他的数字货币啊，他自己不是还搞了个数字货币的公司嘛，他的那个公司的初始股东里面就有孙雨辰一份，孙雨辰也给他的那个就职典礼捐过钱，然后他在2024年就有公开报道显示他投了特朗普家族的那个数字货币的项目，投了3000万美元，后来又至少增持到了7500万美元，一度是这个项目的顾问，也就是他跟特朗普家族之间有很深的这个经济往来。然后在那个特朗普发那个他的那个川普的那个数字货币的时候，孙雨辰还买了不少呢，就是第一次认购还买了不少。然后去年5月份的时候，特朗普当时还给这个买他这个数字货币的人办私人晚宴嘛，排行榜第一名的这个钱包就是孙，也就是说他是持有特朗普币的一个大钱包。然后因为孙雨辰对特朗普的这种投资嘛，重金投入，然后特朗普上台以后呢，让这个 SEC 就是美国的证监会对这个孙雨辰原本是拜登时期有一个民事诉讼的，
9: 起诉
13: 了他的这个公司，然后就撤诉了嘛。
9: 嗯，
13: 相当于孙雨辰投了特朗普换了一个免死券。但是呢，现从去年的9月份，孙雨辰就说他投了那个特朗普这个加密货币的这个钱被不合理冻结了，相当于就是他这个钱投进去了，他想拿一点出来，结果他们不让他拿了，把他的钱冻结了，所以孙雨辰现在在为了这个事儿跟特朗普之间打官司。他是今年4月份，正式起诉了特朗普他们的这个加密货币的公司，指控该项目非法冻结他的这个代币，剥夺他作为就是大量的这个数字货币持有人的投票权。所以他现在，我觉得他割了那么多人。现在
9: 被割了，就是碰到更狠的。
13: 特朗普又反割了一刀呢。
9: 对，就是碰到了更狠的那镰刀，或者说。
12: 对，而且他实际上这次是主要是一看，可能从景甜那边把3000万人民币要回来的可能性不太大， 然后他就索性这个就是这个公开爆料一把，这个搞一个鱼死网破啊什么之类的，因为他景田给了不少了。
9: 不过景田就是他本人来讲，就是说他生活已经有这种模式了。当然可以说他是受害者，之前张继科啊也是什么爆料他的什么视频是吧，然后这个也是搞的，
12: 对，说是用他的裸照换钱什么之类的，很久之前了，但好像感觉不太可能啊。
9: 不是不是裸照换钱，就是他说是被人家勒索，然后呢说一定就是相当于欠人的钱啊什么东西，然后就是相当于把他的裸露的或者什么性爱的视频就是公开的话就没事了，就不然的话要他赔多少钱啊什么东西，应该差不多是这个回事。后来
13: 这个事儿呢，当时
9: 那个人还
13: 玩的挺炸，
9: 坐牢了，对不对？就是。
13: 但后来这个事儿，好像是去年那个，因为张继科其实是起诉了这个事情，相当于是把这个事儿当这个网络谣言起诉嘛。后来好像法院是判了，说这些事儿都是谣言，有这么一个事儿，就是当时就是关于张继科和景田的这个事儿，反正还打了个场官司，最后法院就判。反正这个事情不是事实，是有这么个事儿，但是当时是传的特别特别那个，然后张继科当时也因为这个事儿塌房嘛，那会儿他虽然退役了，但是还是作为乒乓球的顶流这个体育明星嘛，还各种参加综艺啊娱乐啊，这事儿一出，他这些基本进娱乐圈的路就彻底黄了。
9: 我现在好像又回去了。就现在又好了一点，
12: 对，他现在在那个搞那个网络直播教乒乓球课。
9: 对，现在就是之前那个广告商都撤光了，和现在好像又回来了。对，
12: 不，但是他已经不是当红的那个了，
9: 对，
12: 那肯定钱方面少了很多。
9: 嗯，都关键是景田他就是，早期就是有。大就是大资本，就是不仅仅比那个孙雨辰这个大手笔大多了的人，应该是保养过，对不对？就是长期就是专门给他定制了很多电影，然后投资几个亿啊，然后刘德华给他当配角啊，或者这种电影很多，但是他拍了十部八部电影之后就是不红，因为他水平就在那里。
12: 对，因为他长得好像也有点奇怪。对吧，就是说不像是那种能够大红的脸型啊。
9: 嗯，但是就是他这么一个背景，就是说他有自己究竟有没有自由身，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问题。你他可以跟张继科去谈恋爱，但是谈到最后也是反正不欢而散，或者说反正都是闹掰了或者什么东西，不管是谁。像这个，如果孙雨辰真爱他的话，我是如果孙雨辰，86亿身价的人，也娶不到他的话，我觉得这个就太，反正比较扯淡。我操，这个只能
12: 主要是孙雨辰不行啊，这个只能修指甲。
9: 那你这个就是86亿美元身家的人都娶不动他的话，他究竟什么样的人嘛？你说，我觉得。当张继科是不够咖位，那孙雨辰也不够咖位的话，究竟什么人能够要搞定他呢？我说，
12: 那就真爱了呗，因为现在也不流行结婚了，你思维也要打破嘛。
9: 我真爱这么值钱吗？那真爱比这个3亿这个不是三亿人民币还值钱呢？我说。所以这个这种剧情就是感觉是一地鸡毛，就是好像两边各打50大板都不是好东西的样子。
13: 反正景田作为 女性的话，反正以前是后面确实有很多的猜测嘛，到底是什么资本在撑她哈，什么大老板给她那么好的资源来演戏啊什么的，但反正怎么说呢，我也不知道后面金主会是谁，
9: 陆贞啊，就大家都知道，但是陆贞后来退出了，应该是。
13: 是吧？嗯。
9: 顾博士，你有5000万美元，你会去找那个景甜吗？
12: 那肯定不会去找景甜啊！这个你去5000万美金啊，同志，
9: 嗯。
12: 那马斯克找的那个谁的前妻也不要5000万啊，那同志啊，
9: 马斯克找了谁的前妻啊？
12: 就是那个演
9: 哦，
12: 那个海盗王、海盗
9: 原
12: 船
9: 来不
12: 长
9: 知
12: 的那
9: 道。
12: 个，
9: 哦，马斯
12: 但
9: 克
12: 我忘
9: 不
12: 了。
9: 是，马斯克应该是撬了那个谷歌那个创始人的那个老婆，他们弄把他们弄得离婚了。
12: 而且他跟那个谁，我刚刚说的那个演海盗船长的那个人的前妻，也有一腿儿。但是当然，他们后来也就分手了嘛。
9: 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14: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5: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4: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5: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震生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谷雅宇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4: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arin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6: 餐饮、
17: 娱乐、
16: 招聘、
17: 交友、
16: 买房、
17: 投资，
16: 演出，
17: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6: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7: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6: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9: 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今天我们嘉宾是陈涛和顾颖琼博士，我是小袁。那我们继续谈时事啊。美国的特使叫维特科夫是吧？还有。特朗普的女婿就是库什
13: 不是
9: 纳，
13: 的，嗯，
9: 先后到莫斯科和基辅，他们想要促成和谈。那现在首先，当然这个很多说法，但是呢，就说普京呢还是想要。邓巴斯的全部，然后，泽连斯基是寸土不让。然后呢，泽连斯基还提出，谈判呢，接下去还可以继续谈判，但是要求有英国、法国和德国参与谈判。那就说实际上是不认可你这个美国作为这个和平的中间人。因为这个，当然，我觉
12: 有
9: 得
12: 点偏是吧？
9: 中间人的拉偏，就是你，即使基本上是特朗普的好朋友，而不是普京的好朋友这样子，这么搞的话，就当然，起不到作用，对吧？然后，双方呢也继续交火，这个和平特使也就在火车站留了个影，到此一游。然后就他们就走了，我觉得这个 这个特朗普竞选的时候夸口说他24小时之内就让那个战争那个停止战争啊是什么东西，现在这个牛吹大了，哇塞，这个这么长时间基本上是什么忙也帮上，他可能一心想帮普京，然后这个至少西方盟友是不会答应，然后美国的民意也不会答应，然后呢他自己在一直在想各种办法，就是曲线救国，一定要帮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他恨不得撸起袖管，哇塞，去帮那个普京去扛枪去，哇塞！那这反正这个事情，就是我觉得，这俄乌战争啊，就是反正是挺糟糕的，就是这个发展。但是我觉得更糟糕的，如果俄罗斯、中国这个美国联合起来，然后对抗乌克兰还有欧洲国家的话，就弄，然后这个就扯淡了。但是美国好在就是，虽然特朗普是就是一心想救主，但是这个毕竟是选票说了算，然后选民不答应，然后还有国会，他在国内还有这个议会呢，对不对？所以他没有那么容易的为所欲为，只能这么说这个。所以大家这个，我觉得在美国吧，选民不管是怒吼啊，街头抗议也好，或者选票也好，都是起作用的。我只能这么说，不然的话，我觉得这个国家不是这个国家的问题，就是我这个世界都是乱了套了。这是不知道你们对这个俄乌战争这个。这个和平何时出现，或者以后的走向有什么高见？
2: 我可以先梳理一下吧，这一次的整个就是代表美国去俄乌谈判的这个事情的时间线，就是特朗普呢是上周派了那个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先后访问了莫斯科和基辅，那么这两个人呢是在9月5号。也就是上周六的时候，当地时间周六的时候和普京会谈了3小时10分钟，但是会谈之后呢，也没有宣布有什么突破，美方只是说从莫斯科听到了一些新想法，然后呢，9月6号，也就是昨天当地时间的周日，两个人呢正式的访问了基辅，和泽连斯基以及英国、法国以及德国的安全顾问进行了一个会谈，讨论的内容除了和平方案，还包括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冬季能源和防空支持。那在这两个人到访的这几天呢，俄罗斯和乌克兰曾经宣布哈，有3天的时间对对方的首都就是停火，然后今天呢，他们是走了，就是9月7号，这两个人是走了，然后到当地时间的9月8号，也就是现在美国还是7号嘛，当地时间已经是8号了，相当于是他们走后不久，两边又开始打了，俄罗斯的导弹再次袭击了基辅，至少造成了6人受伤，乌克兰也继续在攻击俄罗斯的炼油设施，所以基本上就感觉这俩人去摆了个造型。各走访了一圈，然后走了，然后两边接着打，完全不给面子，也就意味着好像这次也没谈成什么东西。
3: 不不
4: 对，
3: 是，
4: 我觉得现在肯定要等到某一方面要崩掉啊，就是因为我发现了这个，好像突然一下欧洲的态度变得强硬了很多，欧洲反而，不太支持美国的这种谈来谈去的这种方式，他还主张这个乌克兰继续往下打。
1: 对。现在欧洲其实很帮忙，就是一个是扣了那个俄罗斯的那个资金吧，扣了资金之后，那个利息都给乌克兰了，就是反正也有几亿欧元啊。然后好几个国家都把自己的那个武器，就是有的是进攻性的武器都卖给那个乌克兰了，有的是送给乌克兰的。
4: 对，现在主要是中国这边的支持其实也很大的。你看这个伊朗，不是说已经
1: 中国支持，我看到有一个消息是说中国支持是，引起了俄罗斯各方面的不满，说什么，特别是他们能源危机，因为乌克兰至少打掉了他的，现在估计50%的产能打掉了，然后他们现在普通的居民买油啊都排队排很长，也还要限量啊什么东西，所以呢，实际上他们没办法出口了，只有进口。

0: 所以呢，他们就觉得有俄罗斯有能源危机，但中国没有援助这方面。
1: 啊，这个已经也不是说援助不援助，中国已经给了很多这个支持了。你看前不久不是说伊朗，
0: 中国再支持中国，自己就真的要拖下水了。哇塞，你这现在已经半个国家，我操，这个国力都往那边在输送啊。
1: 你也不光给这个输送，他还给伊朗。你看伊朗不是造出了很多，现在又有什么导弹出来了吗？
0: 对，我
1: 后
0: 觉
1: 来
0: 得
1: 他说。
0: 这个黄鹅子孙真的太孝敬了，我操，这个就是，根本就没必要啊，我说以前不是跟苏联不是划清苏修分子，我是划清界限，然后这个死掉老死不相往来，到现在突然之间为什么又这样子？我也想不通为什么。
1: 就是，里面其实我那时候，现在好像欧洲也懒得说中国了，反正就跟中国说你不要这个太明显就好了。你还记得那时候俄乌战争刚开始的时候，还有人通过加密货币有国家就给那个俄罗斯钱嘛，
0: 对，
1: 但后来也是不了了之了嘛。
0: 所以这个事情，很难说，就是说。
1: 现在就是不知道这个中国到底摆在一个什么样的，因为中国这个生产能力过剩。
0: 过剩的是自动驾驶汽车呀！我操，这个
2: 没有，全方位啥都过剩，就没有不过剩的。
1: 那现在基本上都是生产能力过强了，
0: 我今
1: 基
0: 天
1: 本上
0: 看到
1: 都。
0: 的报道说，中国新设计的这种自动驾驶的那个汽车有576种，我操！哇塞，美国就知道特斯拉，我操，别的好像没有的样子，就是。我这个太牛掰了！结果，这些车企基本上家家都是亏损的，然后都是股民出资
1: 有，
0: 的。
1: 还有政策扶持啊。
0: 对，但是他卖每卖一辆亏个5、6万，我说这我不知道这个 business model 在哪里？我说，最终也要垮台的，跟那个这个恒大这种要差不多多的暴雷啊，这么搞的话。
1: 不是，政府兜底啊，反正政府兜底的方式实际上就是老百姓兜底嘛。
0: 伊朗导弹是不是中国输送的还是出技术给他造的？我也不知道，这个就是
1: 对，
0: 没看
1: 但是这个里面
0: 报
1: 野
0: 道。
1: 俄不是说有神秘的这个国家，就莫名其妙的就给那个伊朗本来都说是已经全部都给弄没了，现在又有东西可以造出来了。
0: 伊朗牛得很，哇塞！我靠，他上次不是说还要那个全球通什么？通缉特朗普的小儿子，哇塞！然后我靠，我这种手段还是蛮狠的，因为伊朗以前不是有一个什么作家还得过诺贝尔奖还是什么东西，他全球一那个追杀的话，后来就是到那个悬赏金额蛮高的，就是上千万美元，然后后来这个作家就真的被人家干死了，就别
1: 啊，
0: 人
1: 那是，
0: 还躲在美国啊什么东西。
1: 对，现在就是打得很莫名其妙，就是怎么伊朗一打，现在说是又能把新东西又造出来了，然后又可以跟外面进行对抗啊什么之类的。
0: 特朗普这个战争反正打得莫名其妙，他究竟要实现什么目标？现在已经说不清楚了。
1: 啊，
0: 比如说
1: 对。
0: 自由通航，比如说我要自贸霍姆斯海峡自由通航，哎，你打之前就自由通航的，我说摧毁什么这个神权政府，哇塞，他都是神权政府活蹦乱跳的，然后那你还要什么嘛？你是什么目标达到了？然后。几千万上几千亿或者上万亿美元，这个战争经费，我在这个这是都是民脂民膏，我靠！
1: 啊，没准我们有什么利益回来，因为你看这个工作指数不是疯狂增加，他上个月还说美国经济会实现200%的增长嘛，哎，是这么说的吧？
0: 没增长，增长了一点点吧，就是比。 上个月是下降的，然后可能比上个月稍微好一点，所以。
2: 就业形势确实还不错，就业数的那个数据还挺高的。
1: 啊，程序员的不行啊，别的都可以。
0: 可能就是去开 Uber 的多了，然后程序员虽然对 layoff 那些，但是
1: 家里
0: 那
1: 面都
0: 个
1: 买了特斯拉，可以去
0: 开
1: 开
0: Uber
1: Uber。
0: 的人的人数，超过了程序员下岗的人数，结果总的。
1: 就业人数
0: 失
1: 还是
0: 业
1: 增加的。
0: 就业人数增加了，我靠，这跟中国这个用灵活就业这个就不算失业，这个差不多，这个统计方法。
2: 当然，也可能因为本身8月份夏天嘛，夏天美国的很多地方活动也多，一些可能临时的这种岗位上也会多一些，像餐饮啊、娱乐啊、酒店呀。这一类的行业的用工需求应该还不错，毕竟现在股市还是在涨的嘛。股市虽然是震荡市吧，但是也还是有，至少没崩吧。不少人可能股市赚了钱了，也出去玩一玩，也能带动一些消费呗。但是，反而，这个比较有意思，周五公布的那个就业数据是挺好的嘛，是超预期的高，但是股市反而跌了，就是。整个市场还是就是经济方面也是担心这种
0: 不是那个美联储本来，
2: 对，就是美
0: 特
2: 联
0: 朗
2: 储
0: 普
2: 觉
0: 不
2: 得
0: 是
2: 哎，
0: 本
2: 你
0: 来
2: 经济挺好啊，经济好的话我就可以那个加息
0: 想
2: 啊。
0: 降息，结果为了解决那个通货膨胀，又说不定还升息这样子，
2: 对啊，对
0: 提高
2: 啊，
0: 利率。
2: 因为物价没有到位呢，还，所以这个也还是挺值得观察的。到底后面会不会加息呢？一加息的话，股市肯定还要大调呢。
1: 应该还会降息的，因为特朗普也不吹这个东西了，而且通货膨胀率这么高啊。
2: 哎，你们觉得通货膨胀对身边什么东西的价格是影响，是让你觉得啊，怎么会这么贵
0: 实际上什么都贵了，
2: 了？
1: 可能大头
0: 但
1: 的话
0: 汽
1: 就
0: 油
1: 是你的
0: 就
1: 保
0: 最
1: 险
0: 直接的
1: 啊，
0: 就是汽油啊，最
2: 好
0: 直接
2: 吧，
0: 的就是汽油。当然，汽油
2: 汽油
0: 跟
2: 是因为打仗嘛，所
0: 打
2: 以，
0: 仗，但是其他方面其实都有涨的。去年比较明显的就是鸡蛋，
2: 对，鸡蛋，但是现在下来了嘛，鸡蛋现在
0: 下来
2: Costco
0: 了
2: 的
0: 还
2: 鸡
0: 是
2: 蛋
0: 比那个
2: store
0: 上涨
2: 下
0: 之
2: 来
0: 前高的，
2: 了，
0: 比
2: 但
0: 那
2: 也
0: 个
2: 比
0: 之
2: 之前
0: 前
2: 会
0: 暴
2: 高
0: 涨
2: 一
0: 之
2: 些，
0: 前
2: 是，
0: 是高的，对。
2: 我是觉得牛排贵了好多，我都不敢买。好像23年那时候，我都不说再往前比，23年的时候，Costco 还有10块钱以内一磅的牛排，现在基本都已经是13到15了，最便宜的，贵的都是20。
1: 大头这个应该降不下来了，因为普通劳工的，我那天跟一个韩国老板聊天，他给工人开的就是最低工资也就是25美元一个小时啊，然后他谈到别的州，其实全美他说好像是全美最低的好像才8块多钱多少钱，所以说西雅图这个地方价格应该是下不去了。
2: 那西雅图有一项物价，我上周是看那个西雅图时报的统计，有一项物价是全美最高的，你们猜猜是什么？
1: 你说食品吗？
2: 食品加服务，就是各种东西它都有一个统计的列表，就是全国横向对比嘛。西雅图有一项是全国最高的。
0: 酒
1: 比如
0: 吧。
1: 像常用的，
2: 反正对我们三个都可能会用得到的一项
1: 理
2: 服务
1: 发，
2: 吧，我就先说服务，不是那个商品，是一种
1: 那应
2: 服
1: 该是
2: 务。
1: 理发了。
2: 对，是，就是男士理发，就是那种 barbershop，西雅图的价格是全美最高的，
1: 那它上面写的价格是多少？
2: 五
1: 二
2: 十
1: 十
2: 多
1: 五
2: 块，五十多块一次。
1: 啊？那我跟你说，你去贵的地方了，你去这边的那个，越南人的还是有，
2: 越南人就10块钱嘛，我
1: 没有，
2: 那
1: 现
2: 个
1: 在10块钱也买不到了，
0: 10块钱
1: 以前是
2: ，CID 呢
1: 八
2: 有一
1: 块
2: 家
1: 钱。
2: 13块还是14块，越南
0: 我
2: 人。
0: 这边的他一般都要25，然后。不，差不多30，然后再加5块钱小费就35了。对，
2: 是，就是我说的，就是那种看着比较 fancy 一点那种，叫它专门叫 barber shop 嘛，就是给
1: 啊，你
2: 男
1: 看的
2: 士。
1: 比较 fancy，那个肯定是贵了，你可以
0: fancy
1: 去。
0: 肯定是贵的，对。
1: 50块钱的都是打底的数目。
2: 它是包括修胡子呀、刮脸呀、弄头发呀，就是那种。
1: 那我跟你说，越南店，你做这些都不止50块钱了。越南店，我理发，在家理发完之后，他给我洗一个头，已经要到17美金了，然
0: 你
1: 后我
0: 再
1: 加
0: 按
1: 上。
0: 摩一个，然后再来个特殊服务，都500块钱了呀！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6: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0: 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今天我们的嘉宾分别是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还有我们中文电台主持人陈涛，我是小袁。那我们继续谈时事。其实那个现在再过不到两个月就是要举行中期选举了，然后就是美国人都觉得特朗普很不得民心，现在的支持率很低，就是应该至少跟他自己比的话也是最低的时候，然后所有总统加在一起比的话，他好像倒数第二，去倒数第一是他在被就辞职之前，就是他撑不住了，就是尼克松那时候。那在这种状况下，肯定是就是民主党想翻盘啊，或者参议院众议院想翻盘的话，机会还是大的。就是说民主党重新控制众议院的那个可能性就非常大，然后参议院可能性也很大，其实就是差的不多，可能差一票或者两票就能够相当于翻转的样子。所以特朗普是应该是比较着急的，所以都想着各种办法，比如说选票上搞点限制啊，或者搞，然后这恨不得就是大家都不要投票的样子。然后那究竟这个管不管用，然后最终民主党能不能翻盘，这个现在甚至都不知道。就是说我也是觉得美国制度最好的地方就是各级官员都是选出来的，就是说所以呢，现在只能说是当初比如说2年前选总统，可能就是当然有各种因素，我觉得马斯克这家伙也在买票啊，或者什么东西，这种因素都算进去之后，帮助特朗普上了台。那现在铁拳挥到自己选民头上了，那大家可能只能想办法能不能翻回来，对吧？就说所以这个中期选举，可以实际上可以展望一下或者什么。我觉得当然特朗普他要继续掌控参众两院，或者这可能也有，但是我觉得这次就 就是民主党翻盘的可能性还是更大一点。然后不知道两位对这个事情是怎么看的？
2: 反正现在，就是有部分从民调看的话，一方面是特朗普本身的支持率是确实只有30%出头一点吧，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了，也没有回升。那，以这个支持率的话，在历史上哈，当总统的支持率跌到这个程度的时候，本党在中期选举丢这个。议会是比较大概率的事件了，就是过去，包括小布什总统的第二任期，还有这个，特朗普的第一任期的那一次后面的中期选举，他都是共和党丢过嘛。那么民主党其实也有过类似的这个情况哈，像拜登他的这个支持率一直都不高嘛，所以2022年的中期选举，民主党不是也把那个众议院丢掉了吗？所以，当总统的这个支持率比较低的时候，本党在中期选举是大概率是要吃亏的。所以，我也不是很看好共和党在这一次中期选举的这个表现。它基本上因为现在众议院是非常难守的，因为众议院的要改选的席位也多嘛。然后共和党现在只是有四席的优势吧。217对213是有4个席位的优势，所以是很大概率是要被翻掉的。那参议院的话，没那么容易，因为毕竟参议院的话，共和党控制的这个一些，这种农业州，像什么北达科他、南达科他、Wyoming 这一类的，人口没多少，但是也是2个席位嘛，所以共和党在参议院是有结构性优势的。那但是即便如此呢，现在民主党要想翻呢，就至少得赢4个席位，就是赢这个参议院得净胜出4个席位哈。那，媒体就分析嘛，它主要是有9个州的这个参议员的改选是最关键的，所以参议院，民主党能不能翻，还是真是不一定的。要看这9个州的这些选举最后是情况怎么样？这9个州就包括像缅因、阿拉斯加，然后还有Georgia，甚至包括德州，就是这些州的这个参议院的选举，最后如果说是民主党能赢下较多的几个的话，还是有可能的，但是可能性不像那个众议院那么高。
1: 对啊，其实如果我没忘记历史的话，我们也知道，在过去的大概可能20到25年里面，都是民主党在参众两院占这个，也不能说绝大多数，而是占优势的。只是说特朗普的这一任，有了大的改变。如果你还记得第一任的话，也是特朗普的法案参众两院基本上都很难过的。因为基本上他的这个共和党都没有掌握这个2个月，也是从拜登的最后2年的时候才开始有一点翻盘，然后这次特朗普又搞了一下，目前也只是勉强的占一点优势而已。但是这分还是分情况，因为我们毕竟是搞程序员的，觉得这个经济不行。但如果美国其他的老百姓觉得这经济还挺好啊，挺活跃啊，什么这个也不错，那个也不错啊，那他有可能还是继续的。这个共和党其实还能保持这个优势。
0: 特朗普反正每天抢头条，然后，前段时间他把那个加拿大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利坚湖，然后好像谷歌就直接改了，是吗？
1: 对，他好多地方就直接他
0: 我
1: 说改了。
0: 这个但是谷歌太听话了，以前谷歌还说不作恶，哇塞，do not do evil 是吗？evil。然后，现在我这不跟着作恶嘛？我说， 这个湖改名就这么容易改的吗？说地图上的，哇塞，总统说一句，然后我们这个那个搜索引擎的公司改，
2: 能看得到吗？
0: 是的，
2: 现在这个谷歌上已经是 Lake America 了。
0: 太神奇了。然后，特朗
1: 哎，
0: 普
1: 我
0: 他
1: 也在
0: 叫
1: 看地图，他没改呀，我看一下啊，
2: 改了，你看我这个谷歌地图，
1: 啊，对对对，在多伦多这个，对，也改成 Lake America 了，我
2: 对
1: 用的
2: ，Lake
1: 也是
2: America。
1: 最新的谷歌的地图啊。
0: 然后那个昨天特朗普就发神经，他说要把新墨西哥改成新 America，不是 New Mexico 改成 New America 是美国内政，对不对？就是你，当然我觉得这他在内部也做不到，但你有本事去把墨西哥的名字给改了呀，哇塞，对
2: 哎，
0: 吧？
2: 关键
0: 你
2: 那
0: 这
2: 个
0: 个打
2: 新
0: 嘴
2: 墨西
0: 炮
2: 哥
0: 的吧，
2: 的，
0: 有什么用吗？
2: 新墨西哥州的那个州长就回应他说："我们这个州叫这个名字的时候，美国还没成立呢，而且州里面要改名字，比如说我们华州啊，华州要改名字，那是得华州的公民去投票决定我们华州要不要改名字的。特朗普说了不算的。"所以我觉得他提这个也挺逗的，是好像是今天觉得没什么事儿能上头条，又自己发一这个。
0: 他这是搞，相当于是内战嘛，你就是，没什么用，因为他内战这个，这个美国人民不答应，他就没那么。
1: 这个 Lake America 这个只是。现在开玩笑还是永久都改过来了？
0: 我觉得这个不可能，因为你不，这个谷歌做舔狗，然后就真的把这个地名给改了吗？这个不可能的，我觉得，
2: 但
0: 这
2: 是
0: 个
2: 好
0: 是
2: 像这
0: 国际上的
2: 种
0: 事情。
2: 一些地名的命名是总统有权限改的，就特别是这种一些地名，就是他通过他的行政令的话，他好像是有这个权利改这个名字的。就是
0: 但
2: 当
0: 是，
2: 他发一个
0: 安
2: 令，别
0: 大
2: 人
0: 略
2: 认不认
0: 湖
2: 是一回事儿了。
0: 不是美国内湖呀，对不对？
1: 妈妈，他可以是美国叫这个名字，你怎么叫跟他就没关系了。
0: 加拿大还叫他安大略湖啊？那没办法。当然，他这个湖是不是他边界？比如说一
1: 啊，
0: 半一半，或者那个
1: 告诉
0: 国
1: 你个
0: 界是
1: 事
0: 不是一
1: 情，
0: 半一半？
1: 苹果地图也改了。
2: 哼哼哼。
1: 所以说，他应该是有权限可以改，这个是没有法官挑
2: 可
1: 战
2: 以
1: 的。
2: 命令得了美国境内的企业哈，对美国用户显示新的名字，这个它的权限可以到这一步。然后我刚才搜了一下，就说新墨西哥，美国这个新墨西哥州的名字是怎么来的？说这个新墨西哥的名字比墨西哥这个国家还早，还不只是比美国这个国家还早。他说是16世纪西班牙的探险者从今天墨西哥中部一路北上。进入到美国今天的西南部，他们听说北方有富裕的原住民城市和传说中的黄金七城，于是就开始把这片北方的疆域称为Nuevo Mexico，也就是新墨西哥，就是西班牙语的这个新墨西哥。所以这个名称是在1560年到1590年就已经固定下来了。那个时候连西海岸的这个。就是东海岸的最早的这批殖民者才刚刚来的，所以就是英国的这批，还有荷兰的这批白人的新教殖民者才刚刚到东海岸，西班牙人就已经从墨西哥北上到了这个新墨西哥这个区域了，所以他这个州的名字还没想到那么久远，呵呵，补充了一点新知识。
0: 今天还听到新闻是中国在造那种，就是用于作战的那种机器人。我靠，但我就不觉得这个它能优越到真的去战场上跟人作战，然
1: 啊，
0: 后，
1: 已经有了，但是是一种比较原始的机器人，就
0: 对，但我
1: 是，
0: 觉得没有发展的没有那么快，对吧？你虽然现在 AI 时代或者。发展的快一点，但是没那么快能够大，比如说批量生产很厉害，能够打仗的，我靠！但我这种东西如果来了，哇塞，就是 控制权在谁的手里？哇塞，他，我靠，别说，大笔挥一朝，白宫走去，哇塞，那到没人拿着冲锋枪，我或者说，朝哪个政府走去？哇塞，这就不用打仗了，哇，这玩意。
1: 这个你要说造成人形机器人，还那个还是比较难的，或者说造大型的机器人，因为你中间这个能量怎么消耗还是一个问题，它又不是人，
0: 我觉得这
1: 对
0: 个
1: 不
0: 东
1: 对？
0: 西肯定不会便宜，你说呢？这玩意就是，首先你当然研发的时候要花很多钱，那你要量产，你要弄得便宜的话，就这可能性是不大的。
1: 但是无人机现在就已经很便宜了，无人机乌克兰的也能造出来几十美元的无人机了，一样的用，就纸板的，然后飞一飞，那至少20公里，炸一炸
0: 那
1: 是没。
0: 还能运载导弹，这是不可能。放个鞭炮可能还可以，你要去下面选个导弹，然后到这个重点的地方炸一炸，这个我觉得对无人机要求还是蛮高的。
1: 对，这个肯定是，不过现在无人机站长你可能知道，它的改良版本也很多嘛。它不是有无线干扰，后来就变成了有那个有线有光纤操控的，对不对啊？然后现在它进一步，它自己装个摄像头，然后有个人工智能图像识别。他说我也不用光纤了，我也不需要你无线电给我了，我就凭着地址跑到那个地方一看，哎。这个楼跟你我说你告诉我的那个楼长得是一样的，然后我应该炸它，他就过去把它给炸了，已经相当智能了。
0: 对，
2: 我看那个俄乌的这种战场的报道，就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鸟都已经用那光纤做窝了，那些交战比较密集的区域，到处都是这个
1: 对那个。
2: 光纤。
1: 据说那个地是永远不可能再种了，因为那个光纤本身就已经跟那个地面都已经，会影响植物扎根啊什么之类
2: 是
1: 的。
2: 啊，都是对这个。环境造成永久损害的这种东西，你想想它得有多密集？这感觉像天上多了一张网，直接就是。但它比如说用一些类似像什么机械狗的这种轻量级的机器人，比如说带一个侦察的设备啊，或者带一个这个轻型的武器啊，以后上到战场上，我觉得是大概率的事情。这种东西。毕竟损失一个的成本，还是比损失一个活人来说要小得多嘛。觉得
1: 也
2: 这
1: 不是
2: 个
1: 说损失，就
0: 很
1: 是。
0: 多地方，就像特别是俄罗斯这种地方，它招的都是炮灰，然后就是这种炮灰的成本还挺小的。但机器人的话，它首先研发成本，它能够像真的人一样作战的话，其实研发成本挺高的。在量产，就你即使量产，现在没有发展的那么快。如果量产的话，它每一个机器人其实成本不低的，就是不会低于这个招募来的，就是目的是成为炮灰的那些那个兵的。
2: 现在人形机器人成本高，但是一些比较轻型的、简单一点的，这个成本就会低很多。而且人形的它的成本，我觉得以中国的这种供应链和制造的能力的话，未来几年会很快的这个成本会被打下来的。
0: 现在就是打仗的话，就是抢时间，就是说你在俄乌战场上，这个俄国反正是俄爹，对不对？就是。什么时候孝敬他？就是能不能跟乌克兰抢赢时间，对吧？乌克兰，比如说，他想一年之内把俄罗斯全境给打瘫痪了，这样子。
7: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8: NBC News Radio, I'm Tammy Trujillo. The NTSB has recovered the flight data and audio recorders from the deadly plane crash at Miami International Airport. More from Mark Mayfield.
9: Speaking Monday from Miami, NTSB Chairwoman Jennifer Homendy said her agency is determined to get to the bottom of what happened.
10: We are deeply, deeply committed to our duty, our responsibilities to determine how this accident occurred, why it happened.
9: Five people were killed and five others injured when an Amazon cargo plane went off the runway while landing Sunday afternoon. The Boeing 767 was coming in from Puerto Rico. Omendi said it struck a van with several people inside, then struck a Toyota Corolla while sliding 1,500 feet past the paved surface. I'm Mark Mayfield.
8: It's primary day in New Hampshire. Scott Carr has a preview.
11: Voters head to the polls in the Granite State to decide who'll move forward in races for the Senate, House, and governor. The race for the U.S. Senate seat held by Jeanine Shaneen is getting most attention, with Democratic Congressman Chris Pappas emerging as the Democratic frontrunner, while on the Republican side, John E. Sununu has the benefit of strong statewide name recognition. Shaheen's not seeking re-election, leaving the seat open. I'm Scott Carr.
8: Former New York City Mayor Rudy Giuliani is urging current Mayor Zohran Mamdani not to attend Friday's 9/11 remembrance ceremony. Giuliani said in an interview with Newsmax he's offended that Mamdani is coming, saying that the current mayor doesn't agree that September 11th was an Islamic terrorist attack o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Mamdani responded at Monday's West Indian Day parade, saying that he's proud to be the mayor of the city. He loves the city and he loves the country. Sierra and Russell Wilson are having another baby. The Goodies singer announced on Instagram Sunday that she's pregnant with her fifth child, the fourth with the former NFL quarterback. You're listening to the latest from NBC News Radio. The Menendez brothers' next parole hearing is tentatively set for March of 2027. Daniel Martindale has details.
12: That's more than a year earlier than initially expected. Eric and Lyle Menendez, who are in a San Diego prison for the shotgun murders of their parents in 1996, had been eligible to apply for a parole suitability hearing in August 2028. The California Board of Parole hearing granted the earlier date, citing a provision in Proposition 9. In 2025, the Menendez brothers were resentenced from life to 50 years to life, automatically making them eligible for parole consideration because they were younger than 26 at the time of the murders. I'm Daniel Martindale.
8: A study in The Lancet estimates that 45% of dementia cases could be prevented or delayed. Although aging and genetics are risk factors for declining cognitive health, brain experts say they don't have to predict your future. Researchers say the key to improved brain health is addressing modifiable risk factors like smoking, excessive alcohol use, obesity, type 2 diabetes, hypertension, and high LDL cholesterol. Cutting down on salt and sugar and eating more vegetables, whole grains, and lean protein are helpful, as well as exercise. A crew of official military tailors in Massachusetts is giving some Navy uniforms a makeover. Bree Tennis has details.
13: The Navy Clothing and Textile Research Facility is making adjustments to female uniforms. They started a five-year plan to update size and fit about 2 years ago, as the women had been wearing male uniforms. Some adjustments have already been made. More are coming. In August, a team of designers collaborated with 80 female service members to help them develop future uniforms with better fitting options, including the iconic jumper top. I'm Bree Tennis.
8: Spider-Man Brand New Day is still number one at the domestic box office for the sixth straight weekend. The film earned $18 million as of Sunday and is projected to take in a total of $23 million through the Labor Day holiday. Brand New Day has earned an estimated $2.4 billion globally. Tammy Trujillo, NBC News Radio.
14: Time now for a quick look at our KKNW weather update. Tonight we've got partly cloudy skies with a low of 55. For tomorrow, partly sunny throughout the day, then gradually becoming sunny with the high of 72. On Wednesday, mostly sunny with a high of 75. For Thursday, partly sunny with the high of 70. On Friday, mostly cloudy throughout the day with the high of 67. Taking a look at this weekend, we've got Saturday with a chance of rain and partly sunny skies with a high of 66. And Sunday, mostly sunny with a high of 69 degrees.
15: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